0: 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果时刻，诚实六刻。
1: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记得那天飞驰而过的路边，梅花、杏花、玉兰正开得烂漫。也记得那天阳光在头顶暖得刚好，风吹来的方向特别明亮。这是最向上的季节，没有什么能阻挡小草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可以趁着假期的最后一天出去再走一走逛一逛。再来关注到近日1270万杭州人将会迎来一个共同的节日，第六届杭州市民日。3号晚，一场市民日的主题灯光秀点亮了钱江新城，擦亮杭州最具幸福感城市的金字招牌。市民之夜，致敬每一个在杭州平凡的你。

今天的10:02，各位上午好，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首先了解到，昨天在杭州，一个游客在西湖边游玩的时候，竟然偷偷的将小鸳鸯装进了塑料袋，准备带走，被爱鸟人士西湖鸳鸯爸爸陆建立及时发现制止，并且报警。该游客辩称以为是鸭子，经过确认，对方口中的小鸭子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鸳鸯。这名游客呢，也被警方带走询问情况。再来关注，4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今年的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橹。游遍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哲学的现代回响，宁波和湖州隔空对湖是东钱湖的开拓，遇见太湖的沉静。杭州与绍兴是良渚欲从的方正规整，遇见兰亭曲水的洒脱风流。衢州侠客亮相带着江郎山的奇绝想象，澧水的绝杀是古砚画香千年的韧劲。就连被调侃的舟山啊，他的故事也在普陀的潮音里比输赢更加的辽阔。你看啊，球赛的声浪是解读城市最生动的密码。接下来就请各位来听一听，如何用一张嘴给吴越杯最生猛、最鲜活、最一针

0: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2: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嘿，朋友，请你好好休息。没有好的身体，怎么面朝大海？怎么劈柴喂马？怎么吃火锅烧烤？怎么爬三山五岳？怎么开318？怎么看布达拉？什么？你根本停不下来？不工作，想什么都是白搭？
5: 你比完开不开心？
4: 那更要请你好好休息，因为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好好工作？
6: Nice.
4: 劳动节，请先放下劳动，好好过节。
7: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8: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

0: 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现在是中国时刻，喂食。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

极没毛吧。第二条啊，我儿子姓潘，我跟我老公怎么去？这条评论是出自于湖州战败宁波后紧急补水，姓名中带水或三点水的游客免费游玩云上草原。但是大家细品一下这条评论啊，我儿子姓潘，我姓黄，我老公姓古，老公随便一条拉出来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啊，一家三口各姓各的，一看是江苏 IP 啊，那没事了，散装江苏，散装一家人嘛啊，给到一个 NPC， 这个门将发挥最好的一次。这条评论呢是出自于这个湖州主场六岁抗癌小斗士瑞瑞在球场圆梦，全场关注为他加油呐喊，湖州队门将呢是使出全力也没有挡出这个必进之球啊。哎呀，不说了，这个太湖再割让一米给湖州，你苏锡常应该没意见吧啊？给到一个哼，同乡海宁归杭州，嘉善平湖归上海，海盐留守嘉兴。这条评论是出自于杭州队2-0战胜嘉兴，现场女球迷放话，海宁就归我们杭州了啊！本以为这番言论已经够炸裂，网友给出了一个三分天下法，我只能说啊，纯活在梦里。给到一个拉完了。我是宁波的，但是我真的为粽子加油，不为啥，就为吃粽子可以放假，吃汤圆要上班。这条评论出自于宁波3-0战胜嘉兴队视频的下方。哎，不是，为啥受伤总是嘉兴呢？啊，但确实啊，吃粽子能放假，吃汤圆要上班。你这么一说，我也支持粽子队了啊。给到一个人上人。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杭州千年底蕴，步步皆是风景。来到城北，可以走进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近距离感受五千年古老文明。闲暇漫步西湖景区，湖光山色，绿树成荫，惬意又治愈。想感受城市烟火，逛逛大运河历史街区，也可以来到大马弄来感受那种烟火之气。再来说说金华，山水人文同样出彩。金华可以去横店影视城沉浸式打卡影视取景地沉浸式游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记得那天飞驰而过的路边，

0: 卖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1: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2: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2: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0: 情绪造成负面影响。本次整点资讯由张建栋编辑 Rose 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看五月风雅，游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996，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游浙江，这个五一跟着996，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3: 这个春天，一届草根足球赛意外成。

的奇妙统一体。他们用风格多元的器乐编配，在流行和独立的交界地带进行着贪玩的音乐实验。歌词常以一种看似不讲理的直白，配合充满情绪张力的旋律，诠释出爱情和生活的千百种面貌。有才华且足够入世，有趣味却不出格。在台湾宜兰湿润海风的滋养之下，他们以男女双主唱交错的和声为引，炮制出兼具独立时髦和流行传唱度的药方，慰藉了无数缺爱的灵魂。

0: 聊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这几年云南花香蓝莓成为了水果界新晋小鲜肉顶流，尽管大规模种植历史

0: 对阵衢州，太好了。足球我不懂，但是热闹我爱凑啊。杭州开车去金华也就2个小时，提前一天或当天去都有充足的时间好好的游玩一番。可是金华这么大，去哪儿呢？
1: 金华，去小学课本当中的金华双龙洞，去义乌淘金，去买金华火腿。朋友推荐去金东，金东区，这可是我的盲区了。哎，你也没去过啊？那跟我一起来补补课。金东区是浙江金华市的辖区，地处浙江中部的金衢盆地，东临国际小商品市场义乌，南连中国五金城永康，西接金华城区，是浙中城市区的重要核心区，也是金翼黄金主轴的重要节点，交通很便利，那里可游的地方实在是太多。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金华市金东区的鄱阳古街，
1: 这是浙中最长最老的古街，听说拍照很出片哦。鄱阳古道打打卡那是必须的。
3: 黄墙灰瓦，红绸奇苑，皆是空山新意境，这里是金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潮生活，
1: 看五月风雅，游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九九六，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游浙江，这个五一跟着九九六，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2: 大家五一小长假快乐，我是一维。最近浙江真的是太热闹了，因为咱们的吴越杯激战正酣，不仅自己人，很多外地游客也慕名前来。在绿茵场上赛跑的每个城市都有数不清的风景名胜，来看比赛的同时还能享受着当地文旅带来的假期优惠。如果这个假期你又有看球的计划，也想欣赏名山大川漫步山野，我给大家推荐的旅行目的地就是台州。

0: 边高中间低的锅底形状，岸边多数地方的水深都是在0.5到0.8米，万一掉下去扑腾几下可能自己站起来了。当然景区也做了不少隐形防护措施，比如加宽步道，采用绿化带、自然隔挡等等。在热门打卡景点集贤亭的两侧水下大约0.8米的地方，还设置了一条1.5米宽的生态保护带。不过带着小朋友去的话还是得当心点儿，拉住小孩的手。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山水。5月1号，杭州主场迎战金华。杭州队有位学霸球员叶安昭，从大凉山到浙大，从现状元到绿茵追梦人，他的故事就是文化加体育的最佳注脚。他是大凉山走出的彝族孩子，曾经的县理科状元，高出重点线100多分考进浙江大学。如今他身披杭州队战袍，同时还是青训教练，一天12个小时围着足球转，从大凉山到西子湖畔，他用20年走了3000里路。队友都说啊，他的左脚能写方程式，右脚能画出弧线球。追随他

0: 食材呢超级的简单，香水柠檬、红茶、冰块、糖浆备好就行了。柠檬用盐搓洗干净，切成厚片，去掉苦涩的籽，全都放进雪克杯，使劲的暴打一顿，把柠檬的香气呢全都逼出来，再加上满满当当的冰块，倒入冰镇的红茶，放上少许糖浆，盖上盖子，再疯狂的摇匀，酸甜解腻，茶香混合柠檬的清香，真的提神又解乏。大鱼大肉之后来上一杯，瞬间就清爽解压，夏天的续命必备神器，好喝还不贵。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How to stop.
1: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1: 五一假期结束，别难过。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下个月端午节6月19号到21号，也就是周五到周日放假，共三天不调休。近日，杭州原乡野地生态保护与研究中心招聘驻舟山金堂岛护塔的伙伴，月薪5000到8000，五险一金，工作包住宿，有厨房可以做饭，能沉浸式的体验 宁静美好的海岛生活，成为全国最熟悉水塔的人之一。6月16号到21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将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这是中国泳坛最高规格的年度巅峰赛事，赛事汇聚国内顶尖泳将，全力打造国内最具含金量的竞技舞台。近日，云南巧家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山野生杜鹃次第盛开了，连绵山峦间红粉白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电影叫做《十六个春天》，这是一部关于初恋、悸动与自我成长的电影。像春风拂过，让我想起了年少时那惊鸿一瞥的心动。故事的主角叫苏赞妮，她是一个有点早熟又敏感的女孩，对同龄人的吵闹聚会毫无兴趣。每天上学路上，她会经过一个剧院，偶然被35岁的戏剧演员拉斐尔吸引。她喝咖啡、修摩托车，甚至排练不太顺利的样子，都让她偷偷着迷。直到某天剧院门口四目相对，她主动打招呼。两个人就这样跨越年龄，坠入了一场温柔又诗意的爱恋。电影只有73分钟，却把初恋的滋味拍得让人脸红心跳。苏赞妮换上牛仔短裙，

学生还可以半价，这个五一假期5月5号就有一场焦点战，金华队主场对阵衢州队，在金华市体育中心晚上7点半开球，去现场看球的朋友白天逛吃金华，晚上为球员呐喊助威，这一天安排的是明明白白。那么说到金华五一去可以说是正好，白天先去横店影视城逛一逛，说不定还能够偶遇剧组拍戏，中午必须要来一碗地道的金华火腿面，咸香浓郁配上酥饼，绝配。下午呢还可以去双龙洞探探喀斯特溶洞的清凉，或者到诸葛八卦村走一走，感受到九宫八卦布局的古村智慧。晚上7点直奔金华市体育中心，金华队目前和衢州队积分咬得紧，这一场球肯定是非常激烈。 那如果说您支持衢州队，那更是要提前去衢州踩个点了。衢州是南孔圣地，孔庙是必须要逛一逛的，感受儒家文化的厚重。爱吃辣的朋友去到衢州，那是太开心了。衢州菜是浙江的辣味担当，衢州烤饼外酥里嫩，浓油发糕，软糯香甜，三头一掌，兔头、鸭头、鱼头配鸭掌，辣的是非常过瘾。 看完球之后啊，第二天大家还能够去到江郎山看一看丹霞奇峰，一脚跨三省，古色古香。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海聊困在泡面人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为什么椰子水是透明的，超市里卖的椰子汁却是乳白色的呀？跟你说，这俩虽然都源自于椰子，但是却是椰子发育过程当中的两种产物。椰子水主要来源于椰青，也就是青春期的椰子。随着椰子成熟，体内的椰子水怎么做呢？就是把去皮椰肉进行热烫、磨碎、过滤，就成了椰奶的粗品。再加热离心，就变成脱脂椰奶。加热分离以后，部分是乳清，部分就成了高蛋白椰乳。再经过加工、调配、杀菌、灌装，好了，就成你手中的成品椰汁了。你去看一下椰汁的配料表，里面写的是椰肉汁。
2: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哦，吃饭喽！哇，糖醋鱼，好吃。哎，你这孩子，爷爷还没有动筷子呢。
2: 来来来，丫丫，爷爷给你夹，记得以后夹菜要用公筷。
1: 谢谢爷爷，记住了，长者先动筷，夹菜用公筷。
2: 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在这个快时代，做一个长期主义者难吗？
4: 这个产品太曲高和寡了，
5: 难度这么大，这谁都做不出来。
6: 天天死磕这一个事儿，没前途的。
4: 现在哪有人能一件事干到底的？
7: 团队也要吃饭，咱们别再折腾了，
4: 行吗？
3: 是不是有点动摇了？会不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别怕，这里没有什么鸡汤，只想告诉你两个故事。黑神话悟空，七年厚积薄发，
8: 自此以后只称我为齐天大圣。
3: 哪吒魔头闹海，十年磨一剑，
9: 我乃哪吒三太子。
3: 只要守住内心认定的那个标准，不论做什么，时间就不会辜负每个长期主义者。

等任务。交管机器人中队交出了亮眼成绩单，日均劝导近4000次，单路口问路超过140次。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机器人表现稳定可靠，识别精准，响应高效，人机协同作战能力初步显现。昨天晚上，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赴绍兴演出青春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陈丽君饰演梁山伯。有观众在观众席中惊喜地发现了奥运冠军叶诗文，被观众认出以后，叶诗文起身向大家问候致意。叶诗文还提前给陈丽君送上了生日祝福，岁岁如雨，岁岁无语，朝朝如愿。

0: 躺和卷到底怎么选？其实很多人生重要的问题，参考答案都是略。就比如我时常是一颗职场卷心菜，也格外珍惜躺的好时光。来余姚躺一躺吧。
1: 踏五岳风雅，游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996，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游浙江，这个五一跟着996，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过千锤百炼，各样的难，你会发现你的明天全是春天。

0: 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0: 投保就选人保。
2: 4001234567。
3: 电信天翼智屏，全家人的 AI 管家
4: ，AI 娱乐、电视台、爱优腾都能看。
3: AI 管家监控、通话、控制家电、提醒用药，一句话全搞定。
4: 还有 AI 问答陪聊解闷，详询10000中国电信。
5: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6: 看五月风雅，游诗画浙江。五一假期锁定996，当热血赛事遇上江南烟火，用声音带你走遍这里山水。听节目游浙江，这个五一跟着996，沉浸式畅游这里风华。
7: 五月杯是我们浙江人的世界杯。5月5号呢，杭州将会迎战台州。那先不说两支球队，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两队的风景。在杭州的魅力呢，从来不止在球场。比如说，来到杭州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

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过很奇怪的，那天之后，我的金头发就突然之间不见了，就像我的初恋。我开始觉得我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是很不负责任的，我不应该随便打开人家的店，说来就来，说去就去，因为每一家店都有感情。这个发现对我来讲影响很大，我决定要改变一下我自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新推官。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什么是 Happy Wear？ 游戏 Happy Wheels 的中文直译。这是一支电子摇滚乐队，有着超前的音乐风格，在制作的音乐中经常加入各种合成器的音乐元素，为听众创造出一种律动极强的音乐旋律。作为融合了 disco 的后朋克，他们的 disco 并不流俗，除了有抓耳的旋律，还有和其他后朋克乐队一样的特点，贝斯主导歌曲，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手机手表一个号，
1: 特别适合运动爱好者，跑步游泳不用带手机，手表照样接电话，
0: 每月只需10元功能费，活动机型详询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9:96，晚上10点。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

0: 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0: 民生九九六，午夜零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

0: 但是这个黑呀、啊，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
1: 了。我就知道，
2: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3: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

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第二委会主席汉马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 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面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曲园风和常能听到摇滚乐队活力的歌声，这是由几名热爱音乐的老人组成的风和摇滚乐队。
2: 我是吉他手65岁，
3: 我是萨克斯手70岁，
4: 摇滚奶奶64岁。
5: 哪一首学哪一首乐嘛，让大家像我们一样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
1: 滚烫人生，永远热望，青春不老，生命怒放。

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

0: 商九九六，凌晨一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

0: 钱。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国际奥委会主席撒马扬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

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篇都让我充满期待。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二委会主席桑达燃旗，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 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的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就是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996，精彩与您分享。

0: 名声九九六，凌晨两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好，

0: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2: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3: 我奋斗，我幸福。

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篇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

0: 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九九六，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精彩与您分享。
1: 革命性的变革，
2: 第一次看到光杆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3: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

0: 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第二位会主席萨马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

难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1: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这里的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3: 就是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0: 阳商996，凌晨四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1: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

0: 次改再改版。
1: 每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2: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0: 要是
2: 能
0: 五彩
2: 斑
0: 斓
2: 一
0: 点
2: 就
0: 好了，我就知道
1: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3: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4: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3: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4: 全都有。

0: 商九九六，清晨五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

0: 那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1: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0: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啊，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

0: 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

0: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那些我才忍不住动手的，
1: 我给你写保证书，我发誓一定不会再犯了。
2: 夫妻哪有隔夜仇啊，床头吵架床尾和，
3: 为了孩子你就忍忍吧。
4: 两口子打架呀是家务事儿。
5: 家暴不是家务事，像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说不。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

0: 群行健网，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 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啊，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来，准备早餐，天气资讯，还要加点音乐。没错，这就是早晨的最好时光，激活早高峰。
1: 上午的7:02，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三的上班上学路上好，我是东方。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1: 大人们经历了一个五一的假期之后呢，今天要上班了。而对于孩子们来说呢，加上前面的这

0: 甲呢，分别是桐庐30.1度，建德29.9度，安吉、阜阳29.8度。那么今天早上出门呢，阳光依旧灿烂，因为今天阳光的表演还将更加的热烈。省会杭州呢，将再度冲击30度左右的大关啊！春日的这个暖热是扑面而来，让大家也是恍惚啊，夏天是不是提前赴约了？
1: 不过呢，春天的天气啊，从来都不缺少转折。明天傍晚到夜里呢，有比较明显的阵雨或者雷雨的过程。阴雨影响之下，八号周五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2度左右。八到九号云系较多，部分呢阵雨。10号到11号，我省呢又将迎来一段多云为主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呢也随之回

0: 侣的新图景，那就是年轻人不爱跟团，爱定制，亲子家庭为漫游买单啊！这个缓慢的慢，这里的宝藏小城也是集体出圈啊。飞猪的数据显示呢，假期浙江定制游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近150%，包车游订单同步大幅攀升。杭州、宁波和温州稳居省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湖州、丽水、嘉兴的旅游热度啊增速领跑全省。同时呢，浙江游客出境游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00%。那么当热门城市游客趋于饱和，一批宝藏小城迎来了泼天的流量。同城旅行的数据就显示了，这个平台上的县域之内的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128%，安吉、桐庐、淳安等县域目的地热度排在靠前。
1: 看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成为了跨城出游的核心驱动力。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杭州呢凭借着吴越杯足球联赛以及多场演唱会，跻身了观赛游、观演游热门目的地前列。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40%。携程的数据也显示，五一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了30.6%。从单纯的看景到深度的入戏。

0: 管理中心路网管理处的相关负责人就告诉记者，这个彩色的光束啊，它实际上是有作用的，防疲劳射灯啊，主要就是安装在高速的主线门架上。
1: 根据负责人介绍呢，防疲劳射灯啊是以绿光为主，覆盖面呢比较广，主要作用呢是在夜间通过视觉刺激提醒行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打

0: 7:53，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7.5亿元。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当暮色浸染西子湖畔，浙江的夜市便苏醒成流动的星河。夜市隐藏了一座城市的灵魂，咱们大浙江有非常多的夜市特别值得一逛，我最爱逛的就是河坊街夜市了。保持着古城历史风貌的老街，也是目前最能够体现杭州历史文化风貌的街道之一，各种特色小吃、古玩字画、商铺云集其中，还有充满历史气息的步行街，让你瞬间穿越回800年前的南宋。

份的产销成绩单。最新的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呢稳步的提升，传统车企新能源转型进入到了收获期，通过多品牌多价格带和海外市场抢占更多的市场。那么其中呢，咱们浙江本土的车企啊表现亮眼，吉利汽车的销量同比环比是双增长，那么新能源的渗透率啊连续三个月突破了50%，领跑汽车则在新势力赛道中跑出了行业领先的增长加速度。那么其中高端的赛道当中，领克呢四月的销量是22755辆，新能源占比

0: 直陪着你。
1: 好，欢迎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民生九九六，陪伴大家周三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东方。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那昨天呢，我省晴朗大放送，在阳光的助力下呢，气温节节攀升啊。午后全省的普遍是在25度以上。今天阳光的表演还将更加的热烈，春日的

丰富度最高的五大城市之一，与北京、上海、西安、大理并列，成为出片党首选目的地。西湖秘境、宋韵街区、小众山水、影视取景地持续火爆，旅拍成为了游客出行的刚需。

0: 讯快跑，资讯快跑。7:38，进入此刻的资讯快跑。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的爆炸事故，古远将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的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的衔接，严肃的追责问责。
1: 5号，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现场搜救目前基本完成。5号起，湖南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

0: 来看飞机的人其实挺多的，但是消费还没有达到他们自己的预期啊。
1: 在开咖啡馆之前呢，赵冲在生鲜行业工作多年。几个月前呢，赵冲到浙东村看场地啊，一眼就看中了飞机观景平台下的这个空间。后面有大片的农田，田里种着小麦，之后呢还会种稻谷。为了吸引飞机迷，赵冲呢在店里设置了一些航空主题元素。他说啊，我完全不懂飞机，买的一些模型呢也很业余。他笑着说

假日还是工作日，你去西湖边，如果天气好，那真的是挤挤挨都是人。我就听一个外地人在问，这么多人就不怕掉下去吗？都没围栏。哎，跟你说，没必要啊。虽然西湖的平均水深有 2.27 米，但它是两边高中间低的锅底形状，岸边多数地方的水深都是在 0.5 到 0.8 米，万一掉下去扑腾几下，可能自己站起来了。当然景区也做了不少隐形防护措施，比如加宽步道，采用绿化带、自然隔挡等等。在热门打卡景点集贤亭的两侧水下大约 0.8 米。

0: 打败瞌睡，充满活力，尽在激活早高峰。
1: 7:55，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五一假期呢，杭州市民杨先生啊，从安徽自驾回浙江，驾车行驶至沪渝高速长兴段的时候啊，突然发现一片漆黑的夜色当中有彩色的光束，这远远看上去啊，像激光一样。他非常的好奇啊，说以前。

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